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今仔日伫这个节目中，我爱甲你分享一位姊妹的见证。伊讲到想念我的老爸，在1991年9月12日，听阮的老爸离开阮，安息主怀，予阮全家拢深深的刺到一个生离死别的悲痛感，予人心碎的诀别。以往每年的父亲节，我拢会向上帝献上深切的感恩，因为上帝赐予我有一位疼阮的老爸。我知影老爸走了后，我的确的面对现实，领这第一个白色的父亲节，我的心永远有恶意解释的伤痛，也有一份无尽的怀念。我搁再也袂会亲像其他的人一样，有法能继续伫遐拥有老爸。生命亲像失去了什么款？伫世上我已经失去了无法能搁再挽回的一份亲情，就恩望伫永生的内面，有法能搁一摆甲我老爸欢喜聚集做一下，因为死亡不过是影响生命的开始。

在1989年二月初，老爸就一直感觉到无胃口，身体渐渐的衰弱，走路也比较较无力了。向来满有贴心好心的小弟们在遐里建议，应该带伊到新加坡去做身体总检查。第三月初，医生检查的结果证明讲老爸的胃有生了恶性的瘤，医生就建议应该马上动手术。这个消息对阮来讲，真是晴天霹雳。经过大家切切的祈祷了后，阮只有将已经73岁、正规的年龄的老爸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接受医生的建议。感谢上帝，带领老爸平安经过手术。手术了后，老爸身体非常的衰弱。在新加坡的第二个小弟和他的太太和我，就真心在那里照顾他，望着上帝的怜悯，经过两个月的调养了后，身体就渐渐康复起来。对动手术到他安息的一年半里面，我真是要深深的感谢上帝，看到上帝无限的恩典在那里福庇施恩在他的身上，一点仔都无痛苦，胃也无痛，也无再吐了，只是有时阵感觉胃口不开，走路较野生了点。感谢上帝，赐予伊三位孝道的囝甲新妇，对爸母不但伫生活顶面风风富富的奉养，而且也阁照顾周到，聘请特别的护士，日暝伫遐来看顾老爸。老母虽然身体一向拢无真健康，但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够也一用，竟然也会尽心尽力小心地下来照顾老爸，让伊的身体渐渐有进步了。这一摆证实了上帝恩典，是伫软弱人的心顶显得更加完全。

一年半了后，老爸做了伊伫西藏的工作，行完了伊人生的道路和主安联的制度去了。当所听的人永远安息时阵，阮全家人拢面着最痛苦的时刻，我也袂话，自今的就趴伫老爸棺材顶面底下，失声的痛哭，因为伊无法能够再甲阮三甲做一下了。离别带予我生命中最沉痛的打击，也予我深深的体会到生命原来就是安尼的短暂，来去匆匆。主啊，求你指教我要怎样来孝顺家己的日子，好叫阮得到智慧的心。生命的价值无在乎长短，乃是在乎是为主来活。是不是在那里好好为主来活呢，这是有意义的。会记得有一首的第四的内容是这样说，只有一生，它真紧就会过去了，只有为着主所做，永远存留。但愿这首第四有法能在那里常常来提醒我们，会为着主活出更加有意义的人生。老爸有一个善良的心，真诚的在那里对待朋友，他好事乐意帮助人的好模样，深深的影响到我们最怕你的一生。他一生经历的真多坎坷艰难的道路，他总是无法完全，他就在那里默默的勤恩，不断的奋斗，感谢上帝特别适合伊有一位虔诚听主、听人的贤累作。三甲底下同甘共苦，将阮遮阿姊小弟养育成人。

人总是无完全的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优点甲伊的缺点，老爸也无例外。当阮咧少年伊的时阵，伊的一切美德就浮现伫阮的脑海中。对上帝，伊衷心的敬拜伊，每一日拢风雨不改的上教堂去敬拜上帝。伊伫任何的艰苦困苦的环境中，依然无失去信心，坚信上帝是信实可靠的。伊乐意奉献关心牧师团队的需要，凡那各教会有需要向伊募捐，伊从来无拒绝过。老爸甲兄弟，我遐小弟，伫1979年就设立了一个纪念红公的神学基金会，专门伫遐要帮赞有志献心服上帝、为主来传福音，而且伫无够过来人的支持，也是拄着过来人的反对的兄弟姊妹。到今仔日已经有栽培过30几位的牧师传道了，伫世界各地伫遐为主传扬福音。如今上帝依然继续使用这个基金会栽培更加多奉献的人，他常常鼓励他的儿子要热心来侍奉主，也要提炼诚实。30几年前，他虽然家己不是真富有，却会发躺在那高高的施恩予人，每年拢寄钱予中国大陆有需要的真多亲人。30多年来从来无拍断过，每摆当亲人有需要的时阵，伊总是袂为拒绝因的要求，乐意的帮助伊。有好几摆，伊地下来无钱咯，甚至就向人借钱来帮助别人渡过难关。伊非常的注重友情，甚至介意家庭，乐意帮助人。人借钱无还伊，伊也无去追讨伊。讨回，由于伊一生总是安尼的信任别人，所以吃了无少的亏。感谢上帝，人会亏待人，但是上帝永远不会亏待伊的儿女，上帝也不会亏待伊。伊祝福伊的儿女事业顶拢有成就，对伊的忠心底下孝顺，来补偿伊的一切损失。

我的老爸他不是一位真够讲话的人，但是他真忠直诚实款待人，对他儿子总是将他的爱默默地放在心里。当我们做不对事情的时候，他从来无大声在那里责备我们，他会疼让我们常常鞭策自己要好好的做人，无要辜负父母对我们的苦心的栽培和恩望，要做一个用心益人的儿子。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，我的老爸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年久。

忠心在那里侍奉，并尽然的在那里奉献。我的丈夫和我都是上帝仆人，也在我们的教会在那里真心的在那里侍奉主。求上帝帮助我们做他行李的，也因为主的疼与激励，尽心尽力带领别人来认捌主，并且将主耶稣无限的大疼分乎遐多灾多难的人间，让这个真多苦难的世界有法能变成更加多温暖和可爱。

在这个所在，我只有向天下所有伟大的老爸致敬，但愿因也留落美好的榜样，好伊的子女们通伫遐来学习。求主搁较叫每一位做子女的，应该要好好来珍惜因也搁活着的老爸老母，大家大官真心的孝顺伊，好好伫遐荣耀上帝的名。

朋友在这个时阵，请咱搁再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上帝伟大真的上帝》。上帝啊，你实在是真伟大，你配受俄罗，你伫宝座顶着受敬拜，完全地拢着伫遐欢乐。上帝啊，你实在真伟大，靠着你，阮伫遐跨省，会抵挡世界顶黑暗的关系。阮屈服敬拜，哦主，阮要高举你的圣名，阮要感谢你，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了大事。哦主，我辛苦你，永远未改变的天。主啊，只有你永远是未改变，你的荣耀充满全地。